0: 王老师是哪一波打的？你说的多少？
1: 对不对？哪一波？哪一波飞机？
0: 我要问你，你的 operating number is 317。
1: 那啥不对？
2: 哪一个飞机？
1: Nail down.